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教会纪念圣罗伯特·伯民主教圣诗，教宗梁14世的主保圣人。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度发展的时代，关系的网络可能会枯竭，因为人愈加把行动委托给机器，而且对危害生命之举的可耻效果无动于衷。教宗梁十四世9月16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谈论了这些概念。教宗当天继续以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第四次醒思，着重谈论有关人类团体的第二章。事实上，一方面科技发展，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广传，人们愈加诉诸于人工智能，这一切开启了新的机遇，推倒藩篱并缩小距离。另一方面，关系倾向于变得越来越缺乏人与人的实际互动，越来越虚拟，而且人可能会习惯于将一些只有人的良知该做的决定委托给算法。关于这点，促进社会关系拥有实际厚度和人的深度，乃是基督徒团体所提供的贡献。造物主天主将人视为唯一的大家庭。教宗由此指出，人的育成与社会发展唇齿相依，因此使他们对立或将他们分开，等于是白费功夫。近代的历史证实了这点。教宗进一步重申，人绝对需要社会生活，而且一切社会组织的本源、主体及宗旨应当是人。世界上每个人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该被看作是危险或威胁，却应视之为充实与成长的潜力。对立是罪恶力量的结果，也是罪恶如何在各层级制约思维与行动的后果，从而导致毁灭和死亡。为此，教宗鼓励众人保持互惠、分享、关怀的逻辑，如同身体的不同肢体那样互相关照。为了肯定这些概念，教宗重申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对公共福祉的定义，让私人及团体可以充分而便利地育成自身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谈到实际的结论，教宗论及对人的尊重，他列举危害生命的一切，例如各种杀人罪、屠城灭种、堕胎、用药物催人安死及恶意自杀等危害生命的恶行，损害肢体完整、虐待身体及心灵的酷刑，企图迫害人心等侵犯人格完整的恶行，非人的生活条件，任意拘留及放逐奴役、畅淫、妇女及幼童买卖等贬义人格尊严的恶行，将工人只视作赚取利润的工具，而不以拥有自由及责任感的人代称之侮辱人格的工作条件。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种种都是可耻的，有如文明的罪孽。因此，公共福祉意味着尊重那些所思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因为人人需要平等的社会正义，应当克服个人主义的思维，秉持负责任和参与的态度。将人类视为人的团体这个观点，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托付。
它有助于

0: 与我们每个人进行个人和团体的分辨，以人性尊严、社会正义、自由参与、建设公益为基本准则，负责任地评估现今的社会及政治规划。这是因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每个人与天主和弟兄姐妹合作，建设更有人性的世界的这份努力。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十六日在梵蒂冈克莱孟厅接见了出席有关二十一世纪殉道者的新时期会议的大约300名与会者。本次会议是圣座丰盛部和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的举措。该委员会由方济各教宗于2023年设立。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其任务是搜集为了基督而失去性命的人的见证，无论他们的列品案程序走到哪一步，都不要遗忘他们的榜样。教宗表示，现今在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下，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以福音之名反对不公正，而被滥用职权者或者犯罪组织杀害。这些信仰见证人身上体现出基督徒的作风，这种作风从不寻求对立，而是以温良的力量来化解对立。就如方济各教宗所写的，为耶稣基督作证的门徒已准备好交付自己的整个生命，即使殉道也在所不辞。梁十四世教宗接着指出，信仰的新见证人是教会在当今世界宣扬福音的一大宝贵财富。另外，信仰见证人并不提出意识形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所活出的信仰。他们的可信度源于言行一致，他们往往因此做出无比的牺牲。在漠不关心的文化的背景下，邻家的圣德和默默的方表成了意义深远的论述依据，能够向所有人提出挑战，甚至是向最不信任的人。教宗梁十四世强调，这些弟兄姐妹如同在自私与欺压的黑暗中闪耀的晨星，反映出基督之光，向当代人类指出朝向爱的文明的道路。最后，教宗对圣座丰盛部和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为这宝贵服务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要扩大空间。教宗梁十四世以亲笔信将梵蒂冈城国内更多的空间拨给这两个机构，并要求建设新的建筑物。这个需求源自于一个事实，即数十年内圣座的图书资产及其机构的文书档案大幅增加，这导致梵蒂冈档案馆和图书馆可使用的空间不足。亲笔信指出，为适当的回应新的保存空间这个需求，教宗方济各已在拉特朗的治外法权区域分辨出适合的空间。然而，在过去几个月，出现了在梵蒂冈城国内创造新空间的新机会。出于多重原因， 这无疑胜过于之前分辨出的解决方案。因此，教宗梁十四世延续其历代前任数百年来的路线，照顾那些保存并守护宗座行政与文化记忆的机构。在获得充分信息和专家意见后，下令将所谓的停车场喷泉及其周边区域拨给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教宗也要求依照最新的建筑和科技原则，并遵守现行法规来建设新的建筑物。其目的主要是要满足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需求。这座建筑物的空间将平均分配，并保留一部分用于梵蒂冈城国的其他服务。为施行工程，文件指出，梵蒂冈城国政府将与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完全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支持城国服务所使用空间的开支，但不包括停车场的迁移和新停车场的费用，这些由宗座档案馆和图书馆负责。为了找到建设档案馆和图书馆空间的所需经费资源，以及为了有效地管理资源，教宗下令这两个机构以创办机构和促进机构的身份成立梵蒂冈工具性基金会。亲笔信最后强调，在等待新建筑物建设的期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将继续使用目前宗座罗马大修院的仓储空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蒙召使家庭洋溢着福音的馨香，把日常生活与信仰时节交织在一起，全家人一起恭敬天主。这为当今宗教意识日渐薄弱的世界来说，是个特别不容易的挑战。为此，德国灵修辅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以及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他们联合发表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畅谈了随着时节体验信仰的课题。古伦神父尤其提到了运用信仰的时节来提升家庭仪式感，增进家人和谐共处的方法。他提出，家庭中应该有彼此修和的仪式，这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冲突，但大家都不会明讲出来，常常想办法掩盖，眼不见为净。家庭中的气氛会越来越糟，父母对孩子不满，孩子也对父母充满敌意，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开诚布公地坦白讲出来。因此，要讨论家庭问题的好时机，就是和好仪式。降临期或四旬期都是家庭中进行和好仪式的好机会。举行的方式可以像这样，父亲或母亲先念一段圣经经文，然后邀请大家去回忆这一年来有什么美好的事，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有什么不好的事，什么需要说抱歉的事，可以直接用说的或是用画的，也可以把要说的写在卡片上，拿给对方看，或直接烧掉。如此一来，家人之间的关系所蒙上的那层灰尘就可以清除掉。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念一遍天主经。当念到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时，整个家庭的阴霾气氛就会一扫而空。有一位女学生告诉古伦神父，她的父亲在这样一次家庭和好仪式中公开向家人抱歉，说她在家的时间太少了。这经验对这个女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一直很恼恨父亲常常不在家，所以父亲的道歉全面改善了父女之间的关系。现在她可以体谅父亲，并感谢父亲的辛劳。

教会的整个礼仪年里，我们有很多机会活出家庭的仪式感。在降临期及圣诞节过后，我们会庆祝除夕和一年的结束。古伦神父说，他的家人总是会和邻居一起庆祝。父亲会说一段话，以回顾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事，并感谢上主赐给他们的一切。然后，一家人会兴高采烈地和过去的一年道别，并以香槟互相祝福，迎接新一年的来到。到了1月6日主显节那天，古伦神父一家人最重要的仪式是用乳香祝福整个房子。他们会向圣堂借来点乳香的香炉，然后用乳香去熏每一个房间，让整个屋子都充满乳香的味道。这个仪式可以将邪恶的灵驱出屋外。有些家庭给人的印象是房屋中到处都是未解决冲突的味道，弥漫着争端和敌意的气氛。拿着香炉走进每一个房间，可以让孩子们觉得，现在房间里不再充满口角、纷争的味道，而是一种崭新的味道。他们又可以重新呼吸了。在新年与主显节之间的这几天，德国各地会有一群拿着心形图案，挨家挨户去唱圣歌的孩子。他们代表堂区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福所拜访的房屋，并为世界上贫穷的孩子要求施舍。有一个名叫陆家的人，他们一家的三个孩子都一同参与。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有时候，想到要辛苦地挨家挨户拜会，让陆家有点退缩，但又觉得和其他人一起参与活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只可以做点善事，自己也有所收获。同时，他们也体验到，对那些平常根本不会再为教会打开的门，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基督福音的使者。

伯格纳女士指出，从主显节到四旬期的第一天，也就是周三的圣灰瞻礼之间的这段期间，欧洲许多地区的居民都在迎接狂欢节的到来。无论是幼儿园或中小学，各种社团或各级团体都已经早早地在计划如何庆祝狂欢节。小朋友注重的是他们能决定自己如何装扮自己，因为这装扮通常联系着他们跟某个人或团体的特定期望和想象，那是他们特别喜欢或想要认同的对象。这个被称为一年中第五季的狂欢节，源于教会早期的传统。在四旬期开始守斋之前，也就是在要放弃生活中的舒适享受之前，大家应该再次高兴的狂欢，开怀欢笑，讲讲笑话，捉弄人的节目，尽情大吃大喝。我们若时常想起这个关联性，就会彰显出周三圣灰礼仪的特殊地位了。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际案例。当奶奶带着三岁大的丽莎去散步时，丽莎问奶奶，奶奶，你的额头怎么这么脏？奶奶完全忘了今天早上她才参加了感恩圣祭，便让神父在自己额头上用圣灰画了圣号。在这一天，教会都会提醒信友要记得人类生命的有限，提醒大家重新回归上主，并舍弃我们常常紧抓不放瞬间即逝的物质享受。奶奶向丽莎解释她额上这个脏污的意义，当你把纸烧掉时，它会变成灰。我们所有能摸得到的东西也是这样，你的木头小汽车，你的娃娃屋，院子里的树木，所有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变成尘土。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阳台发现了一只死掉的小鸟吗？我们把它埋到土里了，有一天它也会变成尘土。为了提醒我们这一点，神父今天早上给圣堂里的每一个人在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圣号。丽莎努力去明白这一番话。对于经历过家人死亡的较大的孩子，父母或长辈可以给他们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十字圣号提醒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要好好的利用在世的时间。

今天我们介绍了随着信仰的时节善读家庭生活，在家里传承信仰的课题。教会的礼仪年将一年分成了降临期、圣诞期、常年期、四旬期、复活期，然后再回到常年期。在教会不同的时节，神父会在弥撒中神传不同颜色的祭披，有象征欢庆与殉道的红色，有代表悔改的紫色。这些颜色在礼仪中为我们标志出生活的重点。我们基督徒受邀在家庭生活中延续主的感恩祭和共荣，依照一年的不同时期去体会信仰，善度每一天。比方说，在与天主修和的时期，我们也可以与家人和好，而且要制造一点仪式感，运用我们信仰中耳熟能详的经文《天主经》，求主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再者，四旬期前的狂欢节，切莫流于世俗的欢愉，而是要在欢庆时牢牢记住我们即将守斋，并且确实在圣灰瞻里恪守大小斋的本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从四旬期谈起，探讨要如何在家庭里善度信仰的时节。

千万不要丧失，那是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35至36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教会纪念圣罗伯特·伯民主教圣师，教宗梁14世的主保圣人。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不可将人的决定委托给算法。教宗指出，新晋殉道者向世界反映出基督之光。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宗座图书馆的新空间。公共福祉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关系的网络可能会枯竭，因为人愈加把行动委托给机器，而且对危害生命之举的可耻效果无动于衷。教宗梁十四世9月16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谈论了这些概念。教宗当天继续以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第四次醒思，着重谈论有关人类团体的第二章。事实上，一方面科技发展，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广传，人们愈加诉诸于人工智能，这一切开启了新的机遇，推倒藩篱并缩小距离。另一方面，关系倾向于变得越来越缺乏人与人的实际互动，越来越虚拟，而且人可能会习惯于将一些只有人的良知该做的决定委托给算法。关于这点，促进社会关系拥有实际厚度和人的深度，乃是基督徒团体所提供的贡献。造物主天主将人视为唯一的大家庭。教宗由此指出，人的育成与社会发展唇齿相依，因此使他们对立或将他们分开，等于是白费功夫。近代的历史证实了这点。教宗进一步重申，人绝对需要社会生活，而且一切社会组织的本源、主体及宗旨应当是人。世界上每个人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该被看作是危险或威胁，却应视之为充实与成长的潜力。对立是罪恶力量的结果，也是罪恶如何在各层级制约思维与行动的后果，从而导致毁灭和死亡。为此，教宗鼓励众人保持互惠、分享、关怀的逻辑，如同身体的不同肢体那样互相关照。为了肯定这些概念，教宗重申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对公共福祉的定义，让私人及团体可以充分而便利地

非人的生活条件，任意拘留及放逐奴役、畅淫、妇女及幼童买卖等贬义人格尊严的恶行，将工人只视作赚取利润的工具，而不以拥有自由及责任感的人代称之侮辱人格的工作条件。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种种都是可耻的，有如文明的罪孽。因此，公共福祉意味着尊重那些所思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因为人人需要平等的社会正义，应当克服个人主义的思维，秉持负责任和参与的态度。将人类视为人的团体这个观点，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托付，它有助于我们每个人进行个人和团体的分辨，以人性尊严、社会正义、自由参与建设公益为基本准则，负责任地评估现今的社会及政治规划。这是因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每个人与天主和弟兄姐妹合作，建设更有人性的世界的这份努力。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十六日在梵蒂冈克莱孟厅接见了出席有关二十一世纪殉道者的新时期会议的大约300名与会者。本次会议是圣座丰盛部和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的举措。该委员会由方济各教宗于2023年设立。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其任务是搜集为了基督而失去性命的人的见证，无论他们的列品案程序走到哪一步，都不要遗忘他们的榜样。教宗表示，现今在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下，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以福音之名反对不公正，而被滥用职权者或者犯罪组织杀害。这些信仰见证人身上体现出基督徒的作风，这种作风从不寻求对立，而是以温良的力量来化解对立。就如方济各教宗所写的，为耶稣基督作证的门徒已准备好交付自己的整个生命，即使殉道也在所不辞。梁十四世教宗接着指出，信仰的新见证人是教会在当今世界宣扬福音的一大宝贵财富。另外，信仰见证人并不提出意识形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所活出的信仰。他们的可信度源于言行一致，他们往往因此做出无比的牺牲。在漠不关心的文化的背景下，邻家的圣德和默默的方表成了意义深远的论述依据，能够向所有人提出挑战，甚至是向最不信任的人。教宗梁十四世强调，这些弟兄姐妹如同在自私与欺压的黑暗中闪耀的晨星，反映出基督之光，向当代人类指出朝向爱的文明的道路。最后，教宗对圣座丰盛部和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为这宝贵服务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要扩大

0: 空间。教宗梁十四世以亲笔信将梵蒂冈城国内更多的空间拨给这两个机构，并要求建设新的建筑物。这个需求源自于一个事实，即数十年内圣座的图书资产及其机构的文书档案大幅增加，这导致梵蒂冈档案馆和图书馆可使用的空间不足。亲笔信指出，为适当地回应新的保存空间这个需求，教宗方济各已在拉特朗的治外法权区域分辨出适合的空间。然而在过去几个月，出现了在梵蒂冈城国内创造新空间的新机会。出于多重原因，这无疑胜过于之前分辨出的解决方案。因此，教宗梁十四世延续其历代前任数百年来的路线，照顾那些保存并守护宗座行政与文化记忆的机构。在获得充分信息和专家意见后，下令将所谓的停车场喷泉及其周边区域拨给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教宗也要求依照最新的建筑和科技原则，并遵守现行法规来建设新的建筑物。其目的主要是要满足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需求。这座建筑物的空间将平均分配，并保留一部分用于梵蒂冈城国的其他服务。为施行工程，文件指出，梵蒂冈城国政府将与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完全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支持城国服务所使用空间的开支，但不包括停车场的迁移和新停车场的费用，这些由宗座档案馆和图书馆负责。为了找到建设档案馆和图书馆空间的所需经费资源，以及为了有效地管理资源，教宗下令这两个机构以创办机构和促进机构的身份成立梵蒂冈工具性基金会。亲笔信最后强调，在等待新建筑物建设的期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将继续使用目前宗座罗马大修院的仓储空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蒙召使家庭洋溢着福音的馨香，把日常生活与信仰时节交织在一起，全家人一起恭敬天主。这为当今宗教意识日渐薄弱的世界来说，是个特别不容易的挑战。为此，德国灵修辅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以及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他们联合发表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畅谈了随着时节体验信仰的课题。古伦神父尤其提到了运用信仰的时节来提升家庭仪式感，增进家人和谐共处的方法。他提出，家庭中应该有彼此修和的仪式，这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冲突，但大家都不会明讲出来，常常想办法掩盖，眼不见为净。家庭中的气氛会越来越糟，父母对孩子不满，孩子也对父母充满敌意，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开诚布公地坦白讲出来。因此，要讨论家庭问题的好时机，就是和好仪式。降临期或四旬期都是家庭中进行和好仪式的好机会。举行的方式可以像这样：父亲或母亲先念一段圣经经文，然后邀请大家去回忆这一年来有什么美好的事，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有什么不好的事，什么需要说抱歉的事。可以直接用说的或是用画的，也可以把要说的写在卡片上，拿给对方看，或直接烧掉。如此一来，家人之间的关系所蒙上的那层灰尘就可以清除掉。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念一遍天主经。当念到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时，整个家庭的阴霾气氛就会一扫而空。有一位女学生告诉古伦神父，她的父亲在这样一次家庭和好仪式中公开向家人抱歉，说她在家的时间太少了。这经验对这个女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一直很恼恨父亲常常不在家，所以父亲的道歉全面改善了父女之间的关系。现在她可以体谅父亲，并感谢父亲的辛劳。

教会的整个礼仪年里，我们有很多机会活出家庭的仪式感。在降临期及圣诞节过后，我们会庆祝除夕和一年的结束。古伦神父说，他的家人总是会和邻居一起庆祝。父亲会说一段话，以回顾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事，并感谢上主赐给他们的一切。然后，一家人会兴高采烈地和过去的一年道别，并以香槟互相祝福，迎接新一年的来到。到了1月6日主显节那天，古伦神父一家人最重要的仪式是用乳香祝福整个房子。他们会向圣堂借来点乳香的香炉，然后用乳香去熏每一个房间，让整个屋子都充满乳香的味道。这个仪式可以将邪恶的灵驱出屋外。有些家庭给人的印象是房屋中到处都是未解决冲突的味道，弥漫着争端和敌意的气氛。拿着香炉走进每一个房间，可以让孩子们觉得，现在房间里不再充满口角、纷争的味道，而是一种崭新的味道。他们又可以重新呼吸了。在新年与主显节之间的这几天，德国各地会有一群拿着心情图案，挨家挨户去唱圣歌的孩子。他们代表堂区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福所拜访的房屋，并为世界上贫穷的孩子要求施舍。有一个名叫陆家的人，他们一家的三个孩子都一同参与。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有时候，想到要辛苦的挨家挨户拜会，让陆家有点退缩，但又觉得和其他人一起参与活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只可以做点善事，自己也有所收获。同时，他们也体验到，对那些平常根本不会再为教会打开的门，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基督福音的使者。

我跟那女士指出，从主显节到四旬期的第一天，也就是周三的圣灰瞻礼之间的这段期间，欧洲许多地区的居民都在迎接狂欢节的到来。无论是幼儿园或中小学，各种社团或各级团体都已经早早的在计划如何庆祝狂欢节。小朋友注重的是他们能决定自己如何装扮自己，因为这装扮通常联系着他们跟某个人或团体的特定期望和想象，那是他们特别喜欢或想要认同的对象。这个被称为一年中第五季的狂欢节，源于教会早期的传统。在四旬期开始守斋之前，也就是在要放弃生活中的舒适享受之前，大家应该再次高兴的狂欢，开怀欢笑，讲讲笑话，捉弄人的节目，尽情大吃大喝。我们若时常想起这个关联性，就会彰显出周三圣灰礼仪的特殊地位了。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际案例。当奶奶带着三岁大的丽莎去散步时，丽莎问奶奶：奶奶，你的额头怎么这么脏？奶奶完全忘了今天早上她才参加了感恩圣祭，便让神父在自己额头上用圣灰画了圣号。在这一天，教会都会提醒信友要记得人类生命的有限，提醒大家重新回归上主，并舍弃我们常常紧抓不放瞬间即逝的物质享受。奶奶向丽莎解释她额上这个脏污的意义。当你把纸烧掉时，它会变成灰。我们所有能摸得到的东西也是这样。你的木头小汽车，你的娃娃屋，院子里的树木，所有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变成尘土。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阳台发现了一只死掉的小鸟吗？我们把它埋到土里了，有一天它也会变成尘土。为了提醒我们这一点，神父今天早上给圣堂里的每一个人在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圣号。丽莎努力去明白这一番话。对于经历过家人死亡的较大的孩子，父母或长辈可以给他们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十字圣号提醒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要好好的利用在世的时间。

今天我们介绍了随着信仰的时节善读家庭生活，在家里传承信仰的课题。教会的礼仪年将一年分成了降临期、圣诞期、常年期、四旬期、复活期，然后再回到常年期。在教会不同的时节，神父会在弥撒中神传不同颜色的祭披，有象征欢庆与殉道的红色，有代表悔改的紫色。这些颜色在礼仪中为我们标志出生活的重点。我们基督徒受邀在家庭生活中延续主的感恩祭和共荣，依照一年的不同时期去体会信仰，善度每一天。比方说，在与天主修和的时期，我们也可以与家人和好，而且要制造一点仪式感，运用我们信仰中耳熟能详的经文《天主经》，求主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再者，四旬期前的狂欢节，切莫流于世俗的欢愉，而是要在欢庆时牢牢记住我们即将守斋，并且确实在圣灰瞻里恪守大小斋的本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从四旬期谈起，探讨要如何在家庭里善度信仰的时节。

千万不要丧失，那是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35至36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孝宗梁十四世在发表的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强调，未成年人移民的呼声上达天主，应维护他们屡遭践踏的权利和尊严。教宗梁十四世为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发表的文告，是献给儿童，献给众多移民儿童。首先是教宗在访问加纳利群岛和兰培多萨岛期间曾经遇见的那些目光深邃而锐利的儿童。即使是这些小孩中的一个，正是这份文告的主题。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于9月27日举行，而今年的主题旨在唤起全社会关注那些在全球移民流动中最为脆弱的人，他们是儿童和青少年。一个个具体的面孔，一段段独特的经历，都在呼唤我们的良知。这些未成年人的童年因失去父母和兄弟姊妹的痛苦而破碎，他们目睹了难以言喻的暴力，或因遣返造成的被迫分离而承受创伤。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关怀和团结行动的对象。教宗在文告中要求进一步加强这些行动，以人道精神和信仰回应这些悲剧，推动移民儿童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同龄人建立友谊，并营造珍视其文化和宗教身份的空间，从而预防激进化的风险。教宗梁十四世敦促人们注视这些儿童和他们的双眼，同时也向更广泛的政治界和媒体界发出呼吁，要求迫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必须把讨论的重点从单纯管理移民流动转向立即且全面的保障人权，采取协调团结而有效的对策，确保移民获得保护接纳以及真正融入社会的机会。教宗从移民现象的现实出发展开省思，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因战争、贫困、暴力、环境灾害及其他悲剧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教宗强调，这一数字不断增加，而造成这场灾难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责任极其重大。教宗也深入谈到许多未成年人所承受的痛苦，这种苦难并不止于迁徙本身，因为他们还要承受丧亲之痛和暴力所带来的痛苦。另一些未成年人试图与长期分离的家人团聚，他们的痛苦则表现为焦虑。梁十四世指出，还有一些未成年人与父母一起踏上旅程，却仍暴露在极端和创伤性的环境中。此外，也不能忘记那些因遣返而与父母分离者的悲惨处境。在这一悲惨景象之上，又叠加了其他悲剧。在移民路线上死亡、人口贩运和剥削、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武装冲突、性暴力、强迫婚姻，以及在途中遭受或目睹的暴行，他们的尊严以种种方式遭到践踏。移民儿童本已脆弱，无法为自己发声，他们的尊严更是备受践踏。事实上，正如教宗方济各所强调的，
他们三重无助，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是外国人，也是手无寸铁者。然而，在如此深重的黑暗中，仍不乏光明。这光明来自个人、家庭、民间机构和教会团体所体现的团结精神。他们没有选择转面不顾。为此，教宗援引福音中基督的话，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因此，这不是数字或统计的问题。福音邀请我们不要斤斤计较，即使只有一个，主这样说。而这一召唤，因着耶稣的另一句话，变得更加迫切。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教宗指出，遗憾的是，移民未成年人更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们身边缺乏能够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成年人。教宗认为，有必要在原籍国进行干预，消除迫使人逃离的各种原因，同时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提供保护和接纳。罗马主教再次强调，流离失所未成年人的呼声今日上达于天主，而我们不可无动于衷，也不能对如此深重的苦难习以为常。教宗的呼吁面向所有人，并从四个层面展开：个人、教会、跨宗教和机构层面。在个人生活中，每个人都应睁开双眼，敞开心扉，克服把人贬低为统计数据的疏离态度，进而承认儿童本身的尊严，而不是首先看他的移民身份，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受教育权，以及享有能够使他们在身体、心智、精神、道德和社会各方面充分成长与发展的生活条件。在教会生活中，教宗敦促说，必须把接纳从抽象概念转化为稳定的睦邻实践。我们不能只把这项任务交给具有特定使命的机构或协会，应当鼓励基督徒团体推动难民和移民融入教会，重视他们作为教会大家庭正式成员的身份，同时推动新的培育和灵修途径，包括个性化的方案，以超越单纯提供援助的思维。梁十四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防止孤独、隔离和排斥，因为移民的子女也时常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因此应当促进相遇和融入的互动力，让当地青年与移民青年能够彼此扶持，共同走在相互尊重、团结和友爱的道路上。在不同宗教的视野中，教宗提醒道，儿童的脆弱处境不分宗教界限，所有人共同承担的人道和灵修责任，正是开展具体跨宗教交谈的沃土。在民间机构层面，教宗再次强调，需要重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必须把每一名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与尊严置于核心位置。教宗梁十四世最后指出，这意味着采取有效的法律保护措施，促进家庭团聚，并避免分离造成的创伤。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昨天是敬爱的教宗梁十四世主保圣人的庆节。教宗的主保圣人是圣罗伯特·伯民主教圣师，他是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列入真福和圣人的耶稣会士，至今已经有180多位。他们为耶稣会传扬福音的光荣历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耶稣会圣人罗伯特·伯敏的传教事迹。耶稣会既为重视信德和知识的培育，为教会造就人才，罗马学院始终是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构思的产物，是他重视的珍宝。他希望罗马学院成为一流的学府，他要延揽学富五车的教授，接受全球各地的学生。因此，罗马学院成为耶稣会向全球发展建立耶稣会学院的典范。学院的教学模式可称之为耶稣会的教学模式。耶稣会的罗马学院造就了日后许多耶稣会的圣人，圣内斯·贡萨格、圣若翰·博尔格曼、中国教会的奠基人利玛窦、范迪安等许多伟大的耶稣会士。1583年，罗马学院完成最后的兴建。1640年，罗马学院正式启用。今天，这座闻名于世的罗马学院成为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继续成为意大利青年学子读书进修的地方。圣罗伯特·伯敏就是这座耶稣会罗马学院的学生，后来担任了这座学院的教授和院长。那是在1560年10月25日，罗伯特·伯敏刚刚完成耶稣会的初学，他走进罗马学院办理注册入学手续。学院中的同学们没有人知道，罗伯特·伯敏是教宗曼切洛二世的侄子，他的家境并不富有，父母亲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外出工作补贴家庭，但是少年时的罗伯特·伯敏用发自真纯的心灵话语说服了父母，走进了耶稣会初学院，立志做一名像圣依纳爵·罗耀拉一样的耶稣会士。在他发了耶稣会的初愿后，耶稣会派遣他来到罗马学院继续读书。就在这座罗马学院，他完成了3年的哲学课程，接下来是艰苦的6年神学学业。罗伯特·伯敏以他一贯的勤学好学的态度努力为教会读书，他懂得在未来的讲道台上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德，也需要丰富的教会知识。努力向学是耶稣会的优良传统。身为一名耶稣会士，不论在任何地方传教，都要保持耶稣会士的良好风范。这就是不摧的信德、顽强的毅力、学养丰富和一颗智慧的心智。在他顺利完成9年学业后，他光荣尽夺，告别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他在佛罗伦萨一座耶稣会大学为学生讲道。面对这位站在讲道台上刚刚尽夺的年轻会士，学生们质疑罗伯特·伯敏神父的讲道能否打动学生们的心灵。令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伯敏神父的讲道不仅立刻打动了学生们，并让学生们对这位年轻神父的讲道产生了共鸣。他的讲道言简意赅，清新入理，每一句话都带着信德的力量，
而且它的道理对学生们的学业和修道生活有着直接的指导和启示作用。所有的学生都在谈论这位年轻耶稣会士的道理，大家体会到这位耶稣会士渊博的学识和对灵修的深刻认识。1569年7月25日，耶稣会委派罗伯特·伯敏神父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任教，正式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工作。仅在短短的时间里，伯敏神父不仅成为鲁汶大学一名最年轻的优秀教员，深受学生们的敬重，同时他把耶稣会士的良好风范带到了鲁汶大学的课堂。学生们从自己老师的身教言传中深刻地领悟到信仰对人生的重要性，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选择这一重大课题。学生们主动向伯敏神父求教探讨人生，他们在罗伯特·伯敏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跟随基督的美好。年仅28岁的罗伯特·伯敏神父升任教授和学院的教务长兼神师。学生们都喜爱上伯敏神父的神学课，他把圣托马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讲解得生动具体，让学生们喜欢学神学课程，并努力钻研神学课程，为学生们打下了深厚的神学基础。年轻的神学教授罗伯特·伯敏神父代表鲁汶大学参加了近百个国家派出的神学家代表组成的神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伯敏神父的神学演讲为与会的神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看到这是一位年轻的耶稣会神学教授，基础扎实，学养丰富，语言清晰，表达优雅，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他的言行举止文者风度，得到这些著名神学家的赞誉。他们看到了耶稣会的教授神学家治学严谨，逻辑分明，学识渊博，出口成章的文化底蕴，看到耶稣会带给天主教会教育的新气象。而这位年轻的耶稣会士正是出自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在大学的课堂上，罗伯特·伯敏对于自己的教学工作极为严格，同时要求学生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在酷暑的夏季，那个时代教室内还没有电风扇降温设备，在几百人的阶梯教室中，教室内是炎热的。罗伯特·伯敏教授站在讲台上，身着修道人的黑色长袍，连续几个小时讲大课。他一边写着板书，一边不停地教导学生。从他平静的面容上，学生们感觉到罗伯特·伯敏全神贯注地讲课，忘记了炎热。在那黑色长袍的上下一排扣子总是系得严严实实的，板书总是工工整整的。他认真备课，要求做到内容充实，重点突出，逻辑性强。的确，学生们从未见到过罗伯特·伯敏教授手拿讲稿照本宣科的讲课。他要求自己首先要把教会的神学课程深刻地记忆在头脑中，把写好的备课材料反复研读，化作自己胸有成竹、了如指掌的知识。如此，
才能在讲台上达到正确、自如、生动地讲授给学生们听，学生们才会听得认真完整，才会听懂，才会爱听。伯明神父十分珍惜教会的圣召，他时常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在回应天主圣召的道路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兼顾自己的信德，磨练自己的圣德，在修道求学期间立定志怀，为基督和教会刻苦学习，以最好的学业成绩完成修生的哲学和神学课程，为将来成为基督光荣的司铎而努力，不辜负天主的召教和教会的期望。他清晰地告诫学生们，当你们成为教会的司铎，站在圣堂中的讲道台，你们是在代表基督去做教会宣讲福音的工作。那么如何保证你们所讲的道理正确无误呢？就需要你们具备对天主赤诚的信德和完备的神学知识，如此才能正确地把天主的话语带到教友们的心中，才能把仰望基督的望教者带到天主台前。所以每一位学生要认真努力学习教会的神学知识，只为今后你们承担的司铎牧灵工作能受用一生。在学生的眼中，罗伯特·伯敏神父是位手不释卷之人，除了每天做弥撒念日课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伏案读书。至今在耶稣会仍保存着伯敏神父写下的1500页有关圣多马斯·阿奎诺四部神学大全珍贵的注解手稿。这是伯敏神父当时认真准备讲授神学课程的资料，他为教会大学的教授神学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将圣多马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引入神学课程。他在1581年教会礼仪年历改革中亲自修订了希伯来语70贤士译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伯敏神父常年担任大学的神学教授，他不仅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培养教会未来的司铎，他更以言以行向学生们昭示了什么是基督和教会需要的司铎。学生们从他身上领悟到如何做一名修道人，怎样进行自己的学业，怎样朝着司铎的生命迈进。学生们把伯敏神父当作是他们学习效法的榜样，要像他一样珍惜自己的铎职，为基督和教会认真尽好每天的职责，做一名德才兼备、重悦天主的司铎。罗伯特·伯敏神父极为重视每年圣诞节前的8天神操必敬，让他得以重温毕生选择的耶稣会的神恩，再次感受圣伊纳爵·罗耀拉的深湛灵修，牢记耶稣会神贫贞洁听命服从教宗的圣愿，再一次激励自己做耶稣的同伴、耶稣的挚友、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司铎，荣主救灵遇显主荣的耶稣会士。罗伯特·伯敏神父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耶稣会传教事业。1592年他受命出任罗马学院院长，1594年出任
拿布勒斯耶稣会省会长，1599年被教宗任命为枢机，1602年出任卡布亚总主教，教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他都尽心努力地去完成，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621年8月31日，就在他患重病，处于生命弥留阶段，教宗亲自来看望他，他满怀感恩之心，望着俄我略15世教宗，无限感激地说道：“圣父，我当不起您的驾到。”教宗两次拥抱他，深情地向他说：“你是伟大的耶稣会教育家，教会的杰出牧人。”教宗的双手紧紧握住罗伯特·伯敏的手，代表教会感谢这位卓越的耶稣会士为基督和教会做出的毕生奉献。他践行了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对耶稣会士们的清晰教导，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的座右铭，成为耶稣会的圣人，教会的圣师。